0: 猴子池大桥的东往西，湘湖大桥的西往东方向是有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然后看到环线，北二环西往东，芙蓉路到边拉湾沿线是车流量大。然后东二环的话，北往南，福源路到红山桥，然后从四方坪到亚子埠车流量大。然后景泰广场到长沙海关是南北双
1: 挤，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6: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湘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5: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6: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
7: 在得知我们栏目获奖这个好消息之后啊，当前啊，我们栏目当中的合作伙伴兴旺维爱睡眠魔毯所属的兴旺科技集团侯银华董事长也特别开心，因为他们比你们还要关心我在没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周一早晨直播就不是我吗，是王静带我讲的。这侯总就发来信息，他说，哎，国生啊，你去哪儿了？我说我在南京啊。他去南京干嘛呀？我就如实报告。哎，他说，哎，这是好事啊。我说那是你有眼光啊，选择了我们这档栏目啊。他说那好事成双啊，我来祝个兴啊。即日起，各位，侯银华董事长拿出了100个兴旺维爱睡眠魔毯的免费体验名额给国生开讲的各位粉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这款高科技的睡眠魔毯，帮助自己啊调理一下自己的睡眠，只要你有这个意愿，你就可以报名免费体验1个月。那么体验1个月之后呢，你如果说，哎呀，这感觉真不错，我体会到了睡眠魔毯呢对我睡眠质量提升的帮助。你看啊，无论是卧室里面这负氧离子的浓度啊，这提升给我带来了森林氧吧的感受，还是说远红外线给您带来了，哎呀，身体劳损的那种疗愈，亦或者是细胞膜电位在你睡觉时给你悄悄修复的细胞，让你感觉啊这第二天元气满满。哎，3大功能，无论你在哪一块有美好的感受，你说呢？这坛子我。

0: 掌声一响，国盛开讲，感谢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别忘了啊！一会儿你说等一会儿再发，等一会儿转身你就忘了，你赶紧这会儿把电话号码发过来。如果你想参与免费体验一个月的这个活动的话，就抓紧时间发送电话号码，这一百个名额可能转身就没了啊！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 近日网上出现了不少唐朝根本不存在的言论，让人大跌眼镜。明明有无数文物和文献记载，为何还有人在网上荒诞质疑呢？唐朝不存在这股妖风从何而来呢？
0: 这都是啥事儿？你这股妖风刮起来，刮这股风的人，这是不是天天都睡不着觉啊？这脑子已经糊成啥样了？我不知道各位最近你有没有刷到过这类短视频啊，那太，你拿海外的记载佐证，他说外国人也被忽悠了，到最后全世界都在造假，哎，只有他清醒，你说荒不荒唐？简直是可笑。那他这是为啥？还不就是为了博流量吗？所以我说现在啊，各位啊，大家对自媒体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自媒体我都说了好多，自媒体那个媒就是个发霉的媒啊。他们就是这种老套路，只要抛出一个颠覆常识、违背认知的极端观点，比如什么唐朝不存在、李白是宋朝人，瞬间就能刷屏出圈，哎，收获海量的关注，流量至上了。很多博主为了涨粉，干脆丢掉底线。嗨，底线在他们这就不存在，这俩字他们都不会写。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网友把这种无脑的抬杠当成了独立思考，敢于质疑，质疑精神没毛病，但是质疑不等于瞎猜，思辨不等于造谣。你真正的历史思辨是得先尊重已有的史实，再用扎实的新证据、严谨的逻辑去修正完善认知。而唯史论者的操作是先抱着偏见定下结论，再强行曲解所有事实，把所有不符合的这种证据啊全盘否定，硬编一个唐朝不存在的谬论，危害是很大的。今天有人为了流量抹掉300年大唐盛世，明天就有人会歪曲秦汉风骨，抹黑宋元文明。这套非理性的思维模式会悄悄地消解我们的历史自信，模糊大众的历史认知，尤其会误导三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让他们。

0: 来看东西向的主干道，第一个是岳麓大道，东往西方向是雷锋大道路口到尖山路口车流量大，然后西往东是陆井路口到西二环的建塘立交桥都是车多缓行，然后岳麓大道的金星路口是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多。然后第二个看到我们的双一大道，西往东方向是波隆立交到万绪园车流量大，然后东往西麦德龙到万绪园也是沿线车多。双连路就是西往东从银湾镇到猴子座大桥车流量比较大，然后过了这边这个五一大道芙蓉广场路段是西往东同样车流量比较多。最后我们看长沙大道从东二环到雨花枢纽这个沿系东西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多，这边可以避开一下。然后南往北的主干道的话，芙蓉路然后北往南五家岭到银盘路车流量大。
1: 但其实双连啊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那这一次呢我们行动啊，更是要行动啊。湖南交通频道啊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
2: 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哎，有位朋友人在旅途啊，人在旅途的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我是永州的，那我可以参与睡眠魔毯的试用吗？那当然可以，你别说你是永州的，你就是欧洲的也没问题，你在非洲也行，只要你诚心诚意想要参与，对不对？而且我在这都给大家保证了零负担啊，体验一个月你感觉有，哎呀，这对我对我们家人这睡眠确实有改善有帮助，那你就留下，留下你就可以享受国人开讲粉丝的首批体验官的优惠价。你要说那我不留了吧，你不要有任何不好意思，你就一个电话告诉你说我这一个月体验结束了我不留下了，那请你们上门帮我收回去吧，都可以啊。但是永州这个朋友，那你是不是你得来长沙，这个不知道官方能不能送货上门。哎，永州队永州足球队的小伙伴们都来过新王维爱科技公司啊，他们跟我们洪玉华董事长还有过一次特别愉快的交流呢。当时呢因为他们是香超去年的香超冠军嘛，所以洪玉华董事长当时是给我们永州队每一位队员都送了一席兴旺维爱的睡眠魔毯。为什么要送给他们呢？因为洪玉华董事长说这款睡眠魔毯那个远红外的功能是对运动员啊，是对这些高运动量支出的人，对他们的这个比如说运动量大啊，身体各方面有劳损的朋友，但晚上他是有修复功能的，能够帮助他尽快恢复的。这个还不是他讲的，这是侯智慧，就是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
5: 方不明，过年就说是按照过年就不亮了，我们出行带来很不方便。反映过几次啊？什么资金没有到位啊？什么在维修啊？反正维修半年了、跟那个出行很不方便。
6: 在接到了罗先生的这个求助之后，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周梅就在拨打了咱们的这个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人民政府的电话。当然呢，接了电话之后，工作人员也非常的重视，立马呢就进行了反馈。在核实情况之后，也给节目组打来电话进行了回复，表示说路灯修复工作已经提上日程了，预计在九月左右就会修复到位。
7: 正在筹备之中，资金已立项，带走项目程序，九月份过后就会全部修复。
6: 好，这个事情路灯的修复问题，为民热线栏目组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啊。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可同

0: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
3: 我是那个邵阳龙回的，就是反映的问题呢，是当年呢2006年的时候修那个沪昆高速龙回到怀化段的时候，就是占用了我们那个农田啊，就是堆放那个废土，他们是临时占用的，占用了之后呢，用了之后呢，他们修好高速公路就走了，那个农田也被恢复，一直放在那里。
4: 临时占用农田干什么？修路吗？
3: 堆放那个废，堆放那个废土吧。你这个田没恢复，你赔我的钱啊，要不就你帮农田恢复，我们种田啊，对不对？
4: 好，我们先来核实一下情况，好不好？您稍等一下，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三格斯镇政府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他们是不是知情，是不是真实的？现在呢，据我们
3: 真实的，
4: 焦先生说呢，这里堆放的全都是土，我们的农田没有办法耕种，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他们下一步到底怎么办？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我们现在联系的是三格斯镇人民政府。
3: 好，
4: 电话正在接通。
5: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4: 怎么关机呢？这个座机怎么关机了
5: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4: 这是官网上公布的电话吧？官网上公布的电话显示已关机，怎么回事？来打一下龙回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龙回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来直接打龙回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电话正在接通。9621820号键还在持续为您开通啊，大家也可以拨打参与。你好，
6: 喂，你好，
4: 请问是龙回县政府值班室对吗？
6: 是。
4: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给你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0: 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
7: 一个大圈十分不方便，所以说我就反映这个问题，看什么时候能够修通。
4: 您是怀化哪个区的？是呢，路已经拉通，可是正清路到天兴东路这一段大概有200-300米，还有一个就是流塘路到高铁南路这一块大概有400米左右呢，就是一直这里断头了，没有修好。现在呢，居民说这一块是我们市中心，而且呢再有一个通往高铁南站，来来往往的这个旅客也好还是商客也好都非常的多，也代表了我们怀化的门面。那这条路是不是可以考虑提前的进行一个修建？那么这一块的话，麻烦您反馈一下给我们的负责领导，看看到底是怎么规划的，好吗？
8: 这个我要问一下住建局这边。
4: 好，我刚才也跟住建反映了，但是住建的反应是说，他们多次的有打报告给我们相关部门领导，但是给的回复是说，这个资金的问题。但是我刚才也说到了，第一个居民反映说呢，这条路是中心路段，然后其次的话，我们毕竟是通南站的，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兴业包括我们旅游的人员必经的一条路。那么这个时候这条路我想修建的话，是不是能够提上日程，能不能够把它列入规划当中？这个是
8: 他的意思是这个湘州

0: 路和牛塘路是吧？
1: 香不是，它整个就是香洲路这条路上，但是是两个路段，两段没有拉通，一段呢是正清路到天兴东路这一段有两三百米，还有一段是牛塘路到高铁南路这一块四百米。这两段断
0: 头
1: 了，对对对对对，它是断头路。
0: 像一个是香洲路，一个是这个牛塘路，这高铁南在那里了。
1: 一个是正清路到天兴东路，一个是牛塘路到高铁南站，这个全部都是在香洲路上。
0: 嗯，好，
2: 对，
0: 大概就是方向就是香洲路啊。
1: 对，就是香洲路上，好吧？
2: 这两段断头路都是在香洲南路上面。
1: 嗯，您听到了吗？
0: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跟当时跟相关部门反映了吗？这个事吗？
1: 我们跟住建也反映了。但是住建也很无奈，所以才反映到您这里来，请您把这个情况呢也反馈给我们的主管领导，然后看怎么办，好不好？有没有规划？
0: 我要问一下，先问一下这个住建局和这个鹤城区这里了。
1: 好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0: 嗯，
1: 8554，7177。
0: 7177啊，
1: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您是哪个？是卫视还是经视还是？
1: 我们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0: 湖南交通频道啊。
1: 对。好，辛苦您。
0: 啊。
1: 电话您记好了吗？0731-8554-7177，回复电话。
0: 0731-8554-7177。
1: 对。
0: 嗯，
1: 好，谢谢您，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那个张先生，问题呢，我们跟住建也反映了，然后呢，因为住建刚才呢，他回复实际上也是比较无奈的，因为确实涉及到一些资金方面的问题，但是我刚才也说到了，您就是陈述到
3: 是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剩下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然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世界杯的哨声还未消散，湖南人的足球热血已经在湘超赛场点燃。湖南交通频道热点看湘超，直击2026湘超赛场燃情瞬间，14世周共赴绿茵盛宴。
4: 热点看湘超，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今晚的7:38呢，长沙队将会在2026湘超联赛第二轮比赛的主场迎战湘西周队。那么7月30号的中午，湘西周队是抵达了省会长沙，受到热烈欢迎。长沙赛区还为湘西周队全体成员准备了丰富的大礼包。首轮比赛当中啊，长沙队主场4-0大胜永州队，同样4-0取胜的湘潭队呢，则是依靠黄牌数少排名第一，长沙队目前排名第二。湘西周队首轮客场与张家界队0-0互交白卷，目前积分榜上排名第六位。上赛季长沙队在凤凰客场依靠杨耶文的进球1-0小胜湘西周队，此番主场再战，对于长沙队来说赢球是唯一目标，而湘西周队则是要尽力拿分了。

0: 比赛中，揭幕战4-0大胜卫冕冠军永州的长沙队，主场迎战首轮0-0逼平张家界的湘西队，首轮2-1补时绝杀郴州的娄底队，回到主场迎战首轮4-0大胜怀化的湘潭队。周六的三场比赛中，卫冕冠军永州队回到主场面对防守见长的岳阳队。周日特别关注首轮客场2-0力克上赛季亚军常德的株洲队，将主场迎战首轮惨遭绝杀的郴州队，后者憋着一股劲儿，渴望复仇。
1: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0: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1: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成绩？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在进行同步的播出，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有问题欢迎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联系到我们。那么电话如果打不通呢，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毕竟是热线嘛，所以刚才呢我说的所有的观看节目的直播平台后台私信可以反映问题，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区民意反映问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第一个连线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关于长沙望城区巫山街道仁和社区千工堂。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1: 嗯，
0: 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了解。下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2: 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怎么样来看到这些惊喜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很多朋友喜欢跑步啊，其实跑步最好的投资呢，不是运动服，而是一双靠谱的跑鞋。跑完2公里，哎呀，这个脚酸腿沉，膝盖持续隐痛，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缓震的问题哈。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一款被无数跑者认为很专业的、非常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轻量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泡棉中底回弹，相比上一代提升了8.5%。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哈，软而不塌，弹而不硬，很有保护力。怎么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看到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3个字来看到这一款亚瑟士的轻量缓震跑鞋，尺码36到45码都是有的哈，男女同款，多色可以选。金芒果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399，现在夏日风尚穿搭的9折活动只需要359.1，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活动最后的3天时间，各位可以来抓住一下啊！活动结束之后就要恢复原价了。还有啊，除了这款缓震跑鞋之外呢，短袖 MLB 这个牌子我们都知道哈，短袖短裤福利已经拉满了，商场的日常售价呢是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活动之后呢，到手只需要89.1。经典的小标短袖啊，精致的小 logo 刺绣啊，或者是背标老花渐变短袖款，都是很潮很好搭衣服的。如果你想来看一看，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回复到金芒果3个字来看到金芒果商场的各种精彩。这个天如果能够在25度的状态里面好好的睡上一觉该多美啊，我说的不是吹空调哈，我说的是去新疆好好的来度个假。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只享受不想试。很多人关心暑期的班期，如果你想来关注到现在啊正在路上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的团友们的照片，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

0: 新疆两个字。这趟主推的新疆伊犁三飞的班期，不仅是美好的景点，像独库公路啊、赛里木湖啊、纳拉提草原都在里面，而且啊，我们芒果旅行家的专业摄影师会随团跟拍，每一天你的照片、你的朋友圈都被人承包了。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机票、酒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入群。八月的班期你可以去看一看啊，8月9号、8月5号位置不多了，赶紧去抢一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赶紧来看一看。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新说法节目啊，如果你想来看到新说法节目里面提供我们法商的细节，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都可以通过热线96218-0号键，我们的热线来找到咱们的节目组啊，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好好聊一聊你遇见的困惑。同时呢，别忘了哈，我们入群的方法也很简单，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板块，我们用真实案例来跟你聊一聊你生活当中遇见的事情怎么样用法律思维来好好的来看待。我们也会有法官坐镇节目为我们来进行解析。
3: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2: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0: 大家好，新说法节目带你走进案件时空，我是主持人刘曼。在村口的马路上，一只黑狗突然窜出来，小车呢正在开着，避让不及，碾压过去，结果狗受了惊，扭头就把路边的行人给咬了。行人双腿双脚被黑狗咬伤，那开车的司机说，狗是自己跑上这个马路的，关我什么事？黑狗的主人说，是车把我的狗撞了，狗才咬人的，凭什么让我赔？你看看，双方都觉得自己冤枉的，那被咬的行人更冤枉啊，他应该找谁呢？法院会怎么判呢？今天我们马上来聊一聊贵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真实案例。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连线到了贵阳县人民法院审理此案的法官，湖南省郴州贵阳县人民法官五级法官助理王飞，马上请出我们的法官。
3: 法官连线中。
0: 王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真实案子发生在2024年10月1号的上午9点半。

0: 我也是，
1: 我刚刚没有听清楚啊，
0: 你
1: 就是范女士，您这个是已经开庭了吗？
0: 还没有，
1: 嗯，
0: 还要过几天开庭，我现在在整理资料，然后我告诉你，我提交的关于店铺名气的一个证据资料，就是有，微信交易近90000次，
1: 嗯，
0: 那个交易流水就是剔除那种转账，因为如果是包括转账里面的，它是有268万，如果不算那个转账的，光是微信收款码的那个收入，它是190万。189万、
1: 嗯，您是原告对不对？
0: 啊，
1: 您是原告对不对？
0: 对，我是原告。另外呢，我还有那个微信好友6651人。另外我开业以来，自开业以来啊，就是到至今，连续7年多，每天不间断的发送那个产品推广信息，并且附带了那个店名的地址。
1: 嗯嗯，
0: 就是宣传我这个字号啊。
2: 范女士。
0: 然后呢，就有近100名那个微信好友主动问我这个工作号，比如说咨询产品，咨询产品。另外，有的他是没到店直接转账的。
1: 嗯，我明白了，范女士，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实际上有很多顾客对您的信任已经到了，我不见面我也跟你交易，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品牌，对不对？好，您的数据刚刚已经很充实了，那我们在您的这些证据之上，再请穆律来帮你看一看，你还可以增加哪一些来提高胜率，有哪一些事实是要你固定。

0: 好的，好的，好。
1: 你在群里吗？
0: 我好像不在群里啊。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那我们在群里等你，把这些相关的信息分享给你，好好的来感受一下，也可以从各个角度来提升一下您的这个开庭前的自信啊，可以这么说，对不对？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88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情况。看到长指高速长勺楼段岳麓树飞站附近以西，在2公里处西往东有两车追尾了，占用了三角导流带，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96218-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同时也提醒大家哈，最近天气热，很多人都在关心路上的那一些工作人员。是的，我们也在关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也在关注当中哈。所以说，如果您也想一起来的话呢，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我们将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如果我们遇到了正在街头巷尾清扫尘埃的环卫工人，如果我们看到了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设者，请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催促。看到物品送达街道整洁时，也请真诚地说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本次活动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先聚药业肤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肤美松，专业对症。别忘了湘潮还有很多精彩正在等着大家哈。这个周五也就是今天啊，长沙对湘西娄底会 PK 湘潭第二轮的7场比赛呢，周六周天也有很多场，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今天晚上的6点钟啊，就会为你直播娄底主场对阵湘潭的赛事，老口子宏伟会你带来赛前赛后的大直播。同时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万人球迷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你的城市名称，比方说娄底的朋友呢，就可以直接来回复到娄底两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了。是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湖南省商务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湖南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交通服务、家政服务在内的六大重点领域与演出服务在内的三大潜力领域精准布局，全面释放全省服务消费潜力，重点领域多点发力，交旅融合体系加快构建，依托张集淮、长益长高铁打造神秘湘西等主题精品线路，开通长沙至韶山、长沙至张家界环线旅游专列，力争2027年底完成13列列车改造，低空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在张家界、南岳等景区布局低空旅游起降点，打造空中看湖南系列产品，交通枢纽服务功能将会得到提升。2026年完成27对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改造，同步推进水上旅游航道与客运码头建设，家政服

务则迎来加快规范升级，引导企业由中介制向员工制转型，培育箱子号家政品牌，全面推行从业人员一人一码持证上岗，并发放家政及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网络试听、旅居康养、汽车后市场、入境消费同步提质。网络试听方面，依托马栏山园区推进超高清全产业链升级，实施微短剧加融合行动，每年推出八十部精品微短剧。在旅居康养方面，打造大湘西环洞庭湖

0: 将主场迎战首轮惨遭绝杀的郴州队，后者憋着一股劲儿，渴望复仇。
1: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0: FM 91.8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1: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0: 好戏现在开场。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胖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
5: 接了
0: 哦。哎，他上次给你那1000块钱是现金给的还是转账给的呀？
5: 嗯，转账给我的手机。
0: 嗯嗯，然后后面再催要的话，你有录音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聊天记录证据吧？
5: 我录了他的视频啊，录了他的本人的视频啊，欠我老爸的18000。
0: 哦，那这10000他为什么不给呢？他有没有给出什么理由或者是解释呢？
5: 他就是说他是两个老板合伙的嘛，就是说那个老板全部拉的钱用光了，怎么怎么了，就是这样说啊，因为他们是两个老板合伙的吧。
0: 也就是说他的理由是对方应该给钱而不是自己应该给这个工资，是不是？
5: 啊，对对对，他就是推脱那一个老板全部拿钱用完了，怎么怎么的。
0: 嗯嗯，我们来请教穆律来帮帮忙。这种情况下这个钱首先第一还能要回来吗？第二我怎么要更快一些呢？来帮帮忙。
6: 这个首先是听您说已经是前年要的上一次的工资了，所以说这个确实要尽快处理了，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因为诉讼时效一般是3年嘛，现在应该如果前年的话大概已经过了2年多了。
0: 他这个工钱工还是5-6年前的，钱要回一部分，最近的一次还是前年的，对不对？
6: 是的。然后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也很专业，他说要就是说保存一些就是比如说您催款的这个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呢，是吧，这些东西都是要证明第一

0: 我们长话短
1: 是
0: 说，
1: 的，是的，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个项目之后，我的身体更加严重了，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民间说的放血，就是但是我的体质是气血两虚，就是本身是不适合做这种项目的，但是他们就是其实是没有经过咨询，只是做了一个体检就强行说的多好多好，然后推荐了一系列项目，我在那里花了2万多块钱，然后在治疗的过程中，就是没有做完所有的项目，我就出现了头晕，就是他们的医生自己就终止了这个治疗，然后我后面还剩余了大部分项目，后面他们在联系我的时候，我说我这个身体越来越差了，然后治疗之后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然后我说那个要投诉什么的，后面他们约我去，那个也没，就是说看我的身体，其实完全5月份治疗完之后，我基本上不能出门，在家
0: 这么
1: 躺了
0: 严重
1: 2个月，
0: 啊！这么严重了。
1: 因为我本身就是身体很虚的状况。然后他做的这个是，就相当于抽淤，抽淤是放血，就是加重了我的这个气血虚的一个症状，
0: 但我记得
1: 但
0: 你
1: 是
0: 之
1: 这
0: 前
1: 是
0: 讲的时
1: 中
0: 候，
1: 医的说法。
0: 但我记得你之前讲的是，你是去的一个医疗机构做体检，他们有这个资质吗？
1: 他们是说是门诊部，但是他们完全不是，就是给病人看病，就是借体检的这个由头，然后会通过这个体检报告告诉你哪些地方淤堵，然后是做哪些地方就会有什么样的改善，
0: 所
1: 然
0: 以你直
1: 后，
0: 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他有没有这个资质？在你的观点里面，你问过他们没有？有还是没有？
1: 他们肯定是有资质才能办啊，他们的那个医疗机构相当于是一个高端的医疗机构吧，相当于也还有整形美容的综合的。
2: 举报，因为他没有开发票，是吧？涉嫌这个逃税的行为是不是存在？那如果您进行了这些投诉的话，可能会就是说他为了避免这些麻烦，是吧？愿意把这些费用退给您。
0: 相关的细节，晚一些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好吗？欧阳女士。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如果你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也可以在群里面来看看我们穆律的专业解答。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
2: 建议就是先去查看一下这个保单，还有这个保险合同，看一下到底我们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他这个赔付的这个条件，然后看一下这个赔付的这个具体的金额，他这个合同里面肯定都有详细约定的，去算一下，然后跟这个保险人员进行这个对接。如果双方就是说他们想要赔付的跟我们这个算出来的这个不太相符的话，可以尝试这个把这个保险公司是吧，进行一个起诉啊，让他们这个进行一定的赔付。
0: 很实际的问题，很详细的流程，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想加入我们的群，欢迎 Mr. Duan，欢迎 H 哥、神行者、暖阳，欢迎你们哈，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一只哈哈，他说你好，请问申请强制执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我们在群里聊到更多，一起来提高法商。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这一年王若琳带来了充满70年代复古 funk 风情的《Good Times》。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在创作营期间的一次想象。

这车把音乐开到最大声，又帅又拽的样子，用轻快的节奏和反复吟唱的副歌，再搭配口语化的字数，用他自由诙谐的演唱风格，唱出了一种轻松自在的青春气息。听着音乐，仿佛也有了好的心情。只要有好心态，随时随地就能拥有自己的好时光。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1。
2: 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
3: 好的，你好，车站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那么伴随着外围的大反弹，我们今天的 A 股的硬科技啊，终于是杀了一个月啊，在7月的这个收官之日啊，给我们回了一点血，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希望啊。当然，很多朋友会讲说，哎呀，也不够呀，对吧？距离我回本还差老远呢。而且今天上午开盘的时候，集合竞价很强，对吧？但是你上午经过了一个上午的发酵之后，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朋友啊，经过了一个月杀被锤了一个月之后，还是有点害怕，对吧？有点担心说，哎呦，你今天涨了，那我赶紧先提桶跑路一点吧，不然万一那个8月是吧，下周开盘你又给我跌，那我可受不了。所以今天市场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啊，因为在早盘的时候，集合竞价的时候，像很多的芯片 ETF， 包括这个科创半导体芯片 ETF， 包括半导体设备啊，都是10厘米甚至20厘米涨停的这种情况。但是呢，确实这一波急跌呢，大家也亏了很多钱，所以你已经承受了这么巨大的波动，巨大的账面上的浮亏，那咱们怎么着，咱至少也得看一看那个压力位，测试一下，对吧？你这才一天，不要着急。但是今天因为已经出现了比较高开的这种走势嘛，所以高开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追啊。接下来的一个策略就是千万不要追高，你这个底部区你就低吸就行了，但是也不用害怕，因为已经讲了底部基本上探明，接下来就是一个缓慢的修复。那这个定调之后，我们其实操作应对上就很简单了，就是不追高，然后慢慢的去低吸。在这个位置如果它确实有一波修复的话，你可以慢慢慢慢的去低吸，然后呢至少把你这个亏损尽快的给它回一波血，如果还能赚点钱那就更好。如果确实碰到那个压力位不能够

0: 下一档再见。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

昨天晚上，小米鹏程技术发布会正式召开。会上除了发布各种技术之外，小米鹏程 N90 Max 和 N70 Max 两款增程 SUV 也正式的亮相。此次发布会呢，是小米鹏程技术发布会， N90 Max 和 N70 Max 也只是开启预售啊，预售价格公布了29.99万和25.99万，这两款车正式上市要等到9月份。现在7月的最后一天，0731，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啊，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今天我们要重点说的，并不是鹏程技术发布会和这两款车的预售，那要关注什么呢？而是最近小米低调入局换电赛道。今日呢，小米旗下的汉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了浙江杭州的一家做换电运营的企业，投入资金不高，3000万元，持股比例是23.08%。这家企业叫做浙江新力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的时间不长，2026年2月份才成立，业务涵盖了换电站设备、动力电池、场站运维、电池资产管理。这家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浙江精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而浙江精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呢，是成立于2007年的，是杭州本土的老牌汽车经销商。此次小米非常少的资金，3000万的财务投资一家初创换电运营公司，可以说是一次对于换电领域的试水，或者也可以说是想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最近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空调不制冷，有异响，故障灯频发，车辆抖动等等小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向我提问。在13:30之前，我们半点宣传之前不再接听电话了，不过没关系，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

0: 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就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带有小蓝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的风险。就大家都有一种心态，我的心态呢，我是尽量离这些车远一点。还有一部分驾驶员的心态我知道啊，就是想测试一下，哎呦，看你的安全驾驶、安全辅助驾驶灵不灵、稳不稳，我加个 C 试试，反正呢你也不会特别快，也不会来加塞我。其实整体意思就是，智驾小蓝灯它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目前存在着被滥用的情况。同时国际标准原则上是不允许这样的小蓝灯使用的，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将对相关的标准进行修订，同时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管理的相关工作。总结一下啊，
6: 这换个电池，我这里有车估个价。
5: 可以，什么车？
6: 红旗 H25。
5: 哪一年的？
6: 22年的。
5: 22年是22款吗？
6: 应该是22款吧。它的这个什么四驱智联吧，奇想吧。
5: 四驱智联奇想，那当时售价已经标价过了20万呢，21万多的那款呢？
6: 对，我买价是23万买的。
5: 落地23万，当时没什么优惠，对吧？
6: 对。
5: 现在的优惠挺大的啊，您这个要知晓一下，是多少公里了？
6: 4万公里，
5: 公里数真不多。2022年的车，但是你现在来卖的话，非常的亏啊。是黑色的外观，对不对？
6: 黑色的，对，没错。
5: 目前阶段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标价方面呢，如果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标价，这车真不好标，标个7万多，差不多了。这是一个目前市场的行情。但是收车价这车啊，如果能够有人出6万，你都可以卖了。这市场的行情。
6: 好的。
5: 就建议您22年的车现在才4-5年的时间就自己开着吧，真不划算。
6: 是有点不划算。我准备换个电池，有什么好建议没有？大概11-12万的那个 SUV 有吗？
5: 11-12万的 SUV 换个电车
6: 啊？对，
5: 有，肯定有。您有什么要求您先告诉我。
6: 稍微漂亮一点吧，安全系数高一点，其他的问题不大。
5: 漂亮一点。
6: 对，
5: 这个审美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啊。如果说要一个 SUV， 价格预算呢也只能够卡在10万出头一点点，其实选择范围不大。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品牌领跑 C10， 可以来关注一下。
6: 领跑 C10 是吧？
5: 对。
6: 哦，还有别的可以推荐吗？
5: 有，是有。您对尺寸有要求吗？
6: 没有。
5: 小一点是可以的是吧？
6: 对，
5: 10万出头，比亚迪海狮06也可以关注。
6: 海狮06，
5: 是的，可以选择的车型说实话不是特别多，但肯定是有的。因为这类车呢相对来说这个预算有一点点尴尬，如果说您再往上加一点点的话，可能能够选择的车型会更广泛一点。
6: 加个1-2万怎么？
5: 加个1-2万还不够，还得加一点。我建议您是这样，先去试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两款车，一个 C10，一个海狮06，之后再说，好吧？
6: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5: 行，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6: 好的。
5: 好，96。

0: 二一。
1: 反正落地价格是好像10万出头，
0: 嗯，行，那我知道了，就是1.8
1: 我
0: 的
1: 是
0: 自动
1: 顶
0: 挡
1: 配
0: 上，
1: 的，
0: 你是顶配的，
1: 对，它有那个天幕，那
0: 那，
1: 块天幕4000多块钱呢，
0: 那是运动型是吗？还是优雅型？
1: 应该我也听。
2: 在手机屏幕里看到了一种更广阔的人生，然后把它种进了自己心里。我问他，除了翻译官，还想过做什么？
0: 一起来刷新路面上的即时情况，继续来关注高速动态。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在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87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台运输大件的车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其实刚刚在节目当中，《汽车人总动员》里边已经分享了啊，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这两天，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近日发文称，当下多款搭载驾驶辅助小蓝灯的车型存在灯光滥用的问题，夜间蓝光容易造成眩光，干扰其他驾驶员的判断。同时，该类车易遭遇近距离跟车恶意加塞，提升道路通行风险。据了解，现行强制国标、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对于不同灯具的灯色有明确要求，当前仅允许白、红、琥珀、黄4种颜色的外部。国际上的相关组织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风险等仍存在着争议。专家同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修订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的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
3: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作为全国首部省级地方性学生心理健康法规，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实施一年多以来，成效显著。2025年，我省学生抑郁倾向、焦虑倾向发生率较上年分别下降了3.8个和1.5个百分点。2026年上半年，因为心理问题导致的学生个人极端事件同比下降了19.2%。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明天起实施。办法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同时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专家介绍，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会出现轻度的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仍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一定要引起重视。此外，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于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的刺激，部分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特殊体质人群贸然前往，可能引发原有疾病加重，出行前应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今天，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纪念日。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达6290亿元。按照规划，这一规模将在15-5期间突破10000。
4: 比如说领跑411、411推进吗？
0: 领跑411配置很高，被誉为半价理想。您是做什么主要的用途？
4: 就家用跑。

0: 吧，因为家里面车也多。
1: 主要是在城区当中吗？
0: 啊，对。
1: 行，城区当中411挺好。
0: 哦，
1: 没问题。包括同级别的，你像如果是价位同差不多的啊，像深蓝 S07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还有像埃安的 i60、N60 都可以关注一波。
0: 哦，好的，好的，谢谢。
1: 行，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看新规的房子啊，七月底八月初或者是八月份啊，整个这一个月，我建议大家呢都可以重点来了解一下啊，不要再错过时间了。去年呢，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年底的时候想买新规的房子啊，可能错过了一些房源和价格。那么到了今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会发现当时看的房源已经卖完了啊，当时看的价格有的已经涨价了。新规的房子确实是卖得比较好的啊，然后不管是流速、开发商的跑量啊，包括后期的价格稳定性，还有一些开发商呢后期还会涨价。当然这只是一个部分啊，我们讲的是新规的相对热门的房子。但同时呢，市场上还有压力依然比较大的啊，比方说有一些产品还是不太好啊，不太好卖啊，虽然也是这个新房，但可能是老规。那这样的房子呢，即便是调了价格，重新降了价，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赢得市场的热度。换句话说，简单一点，就是降价也不一定好卖。那市场上呢还有大量的二手房啊，供货量也是非常的多的。那二手房的价格呢，也是这个买家都要各自的比较性价比，业主呢也是价格可能要在不断的调整。所以整体的市场呢在进行深度的分化，有确实卖得好的，要摇号的，要涨价的，也有降价可能情况也不太理想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来进行分类。那么我们分在哪一类啊，该怎么样去按照自己的策略去考虑这个问题啊，那么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需求，包括看的不同类型的房子啊，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详细的跟我们来聊一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换房的朋友呢，说一说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啊，比方说大概需要花多少钱，东南西北大概什么位置，打算买多大的房子，看房的情况。

包括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想问问自己家的房子现在是个啥行情啊，如果要卖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想要给二手房做一个价格评估啊，不妨来说一下房子的一些基本信息，房号不用讲啊，那基本信息包含了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二手房呢也是表现各不相同啊，有一些房子相对价格会高一点，比方说次新一点的啊，可能卖价会相对高一点，有一些呢配套比较全，成熟度比较高，地铁学校全都有啊，那这些房子也还比较好卖，价格稳定性 也相对较强。但是呢也有很多啊可能是要调价的，去年和今年相比有一些房子还在往下调价，那我们的房子目前那个市场价格到多少了，如果之前挂过牌，那现在要不要调价还是可以再看看情况，包括好不好卖，什么情况会好卖一些，那如果是要买人家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
1: 四五啊，甚至有的是要17000-18900的，总价可能要180万以上。那么如果我想要新规也想要主城区，但是总价能不能稍微低一点呢？比方说有没有可能120-130万或者是150-160万？那么这个项目有可能会实现啊，因为它预计的开盘价大概是在11000多或者是12000多，最小的面积呢是105个平方的三房。如果是105个平方啊，假设开盘的价格是12000左右的话，那么总价大概也就是120多万的一个起步门槛。那不同的新规的产品啊，它的优点缺点各不相同。比方说有一些新规呢，它的优势是教育配套，有一些呢可能是品质啊，包括颜值和审美做得更好，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它的户型得房率做得更高。那么我们一定是要根据具体的问题来进行详细的分析。那大家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朋友们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那如果是买房，那我们到底应该买新规还是买老规？是重点看新房还是重点看二手？这个呢是要根据您的预算啊，包括实际的情况，包括这个用房的周期和未来的生活规划来进行具体的分析的。那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想问一下二手房的价格啊。假设我的房子，我家的这个房子进入二手房市场，现在能够卖多少钱？是应该尽早的挂牌，尽早的以相对更低的价格卖掉，还是说，哎，坚持一段时间问题也不大，或者是我们先出租，可能才是更好的选择？另外呢，还有一些买二手房的朋友啊，那现在二手房的选择其实还是比较充裕的，但是哪个价格，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性价比更高的，才更值得

0: 率先开打的两场比赛中，揭幕战4-0大胜卫冕冠军永州的长沙队，主场迎战首轮0-0逼平张家界的湘西队，首轮2-1补时绝杀郴州的娄底队，回到主场迎战首轮4-0大胜怀化的湘潭队。周六的三场比赛中，卫冕冠军永州队回到主场面对防守见长的岳阳队，周日特别关注首轮客场2-0力克上赛季亚军常德的株洲队，将主场迎战首轮惨遭绝杀的郴州队，后者憋着一股劲儿，渴望复仇。
1: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0: FM91.8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
2: 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但是呢，这些信息呢，我们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啊。那还会有哪些项目接下来会进入市场呢？一个呢，在梅溪湖叫做国兴梅溪山径啊。其实这个项目今年近几个月问的人是比较多的，为什么问的多？是因为它足够好吗？其实并不是啊，是因为梅溪湖二期没有房子，没有新房源了。

0: 生活向前。
1: 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咱们金芒果商城今天给大家主推的两款，一个是亚瑟士的轻量缓震跑鞋，还有一个是 LMB 的夏日短袖。跑步呢是很多朋友的爱好，但是一双靠谱的跑鞋啊，是不是你经常找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呢？那一双靠谱的跑鞋对于爱运动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呢，夏日风尚穿搭，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轻量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啊，回弹强，软而不塌，弹而不硬，那落地的缓冲的冲击力保护膝盖脚踝，那同时呢还非常的上脚轻盈，没有负担，而且啊很透气，四季都适配，这个跑步时间长也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干爽。这款跑鞋啊，尺码是36到45码，男女同款，有多色可选。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399，现在是属于夏日风尚穿搭的九折活动，到手仅需要359啦。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活动最后三天就将会恢复原价了。所以呢，喜欢这个给自己配置一个比较专业的、非常好穿的跑鞋啊，赶紧去了解一下。除了这个缓震跑鞋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多款的 MLB 的夏日短袖短裤啊。这个夏天嘛，短袖短裤多安排几件总是要用得到的。目前呢是属于福利拉满期，商城日常售价99，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仅需89了。比方说咱们的这个短袖啊，有各种不同的款式。

啊，这个也要注意的问题，甚至有些朋友可能都忽略掉了。另外呢，还有一些次新的二手房，当时买入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啊，有的朋友13000-14000，甚至有的是15000-16000买进来的。但是看看现在小区里面的二手房啊，有的可能只有10000或者11000，跟我当时的心理落差和买进价格差别这么大。有些朋友后期还又搞了装修，搞了家居电器啊，那这个中间的差距就更大了。那我这个房子到底应不应该以现在的价格把它挂牌，还是亏这么多干脆别卖了啊，干脆先出租，这也是很多朋友纠结的问题啊。那不管什么情况，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不妨说一下啊，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you do hate me, don't you, Johnny?
1: I don't think you have any idea how much.
0: Hate is a very exciting emotion.
2: 这是你要找的吗？
3: 对，听见好时光。
2: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4: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9: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1: 昨天省14届人花27块钱。据了解，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现阶段性震荡走势，本轮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反弹，截止收盘，沪指涨0.72%，深证成指涨2.21%，创业板指涨3.06%，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超过2.5万亿，较昨日放量超2000亿。行业板块呈现普涨态势，广告营销、机器人、IT 服务、软件开发、影视院线、传媒、计算机设备、元件、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仅银行、保险、能源、金属板块逆势下跌。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4700只，超百股涨停。那今天呢，也是7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2: 世界杯的哨声还未消散，湖南人的足球热血已经在湘超赛场点燃。湖南交通频道热点看湘超，直击2026湘超赛场燃情瞬间，14世周共赴绿茵盛宴。
11: 2026湘超第二轮即将开打。

今晚呢，长沙迎战湘西，娄底死磕湘潭。明天益阳对阵怀化，永州主场对阵岳阳。周日邵阳对阵张家界，株洲对阵郴州，衡阳对阵常德。

0: 这是一个什么车？它最快能开多少马力？
1: 就是我们这个大公牛的这个山地越野车，平地型的啊，它是200cc 的，可以，马力非常足，但将近有这个最快能跑到30-40公里每小时。
0: 30-40公里的马力，那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开呢？跟各位看描述一下我看到的情况。首先，我不知道各位理不理解这个丹霞山。丹霞山不像别的那些树林，它整个坡度都是树，它不是的，它就像一个大石头一样，几乎都没长什么树。所以说，一个一个的石头，你可以想象是早餐去买那个烧麦啊，那个笼子一打开，有一个包子一个烧麦，一个包子一个烧麦，你把它放大100倍，
2: 对，
0: 是吧？放大100倍，不够放大1000倍、10000倍，你就在这个蒸笼里面穿梭，开这个全地形的这个车。好，而这个山地形的这个车呢，就在我们河滩瀑布的边上。哇，你小孩在那里玩水，玩完上来，直接开上这个山地摩托车，40公里每小时，你这个头发都不用吹了，都不用吹风机了，马上就干了。然后他。

0: 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你看啊，咱们这边啊热热闹闹的看香超，
8: 是，
7: 但是这边呢就有人痛痛快快的把脸丢。
8: 谁呀、啊？
7: 先说路段啊，谢谢抹茶给我们拍来的一张图，具体的位置是在和顺北大桥加油站的门口，由南往北的路段。你看他干啥呢？
8: 谁丢人丢脸了是吧？
7: 那真的是丢脸、
8: 哦、呀，特斯拉这是68307车内乱丢那垃圾，
7: 有图有真相啊，真的是啊。
8: 香 AA68307 这位特斯拉，白色特斯拉的车主，
7: 他的车看起来也不是很干净。
8: 那都不重要了，主要是他往外丢，我看丢的是纸屑吧，是不是？
7: 纸巾，
8: 那路边
7: 明显就是纸巾，
8: 真没意思。
7: 可能就是擦了个汗或者怎么着了一下，
8: 真没意思。
7: 谢谢抹茶，再次感谢你啊。我们批评一下这位朋友啊，特斯拉香 AA68307，从车窗外面啊，就往外面丢垃圾，而且这具体位置被别人看得一清二楚，
8: 没意思了啊！你本来就暑假来长沙玩的朋友就多，还非得这个丢人，
7: 你可真是的。
8: 丢人怎么办呢？
7: 黄牌警告一次，
8: 开始亮牌了
7: 啊！下一次我就红牌，我就不能让你上路了。我告诉你，
8: 这么严格啊？
7: 那必须的
8: 啊！确实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礼貌行车。
7: 对，
8: 堵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瞅一瞅。你看这个香超啊，确实是点燃了大家运动的激情。很多人都会在周末的时候，哪怕这么炎热的天气，尝试着出去运动运动。所以这个跑鞋，我们最近在商城卖的比较好，上货也上的比较多。
7: 亚瑟士是吧？
8: 没错，跑步最好的投资不是运动服，而是一双靠谱的跑鞋。夏日风上的一个穿搭，金芒果商城带来的是被无数跑者都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轻量缓震跑鞋。它的这个助力回弹有5公里、10公里的一个长跑的效果，帮助你长跑双腿不沉重。
7: 懂了。
8: 同时，它这个跟差呀是8毫米的标准跟差，也就是你的整体的步态过渡会非常的顺滑，那你受伤的概率就会降低。所以为什么说跑鞋要寻求专业品牌、专业的设计，就是这样，它是有科学道理在里头的。
7: 哎呦，好专业啊！
8: 真的嘞，42码半的鞋才255克，你看多轻。
7: 就是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我说它这个底儿有必要要这么厚吗？
8: 要嘞。
7: 就是它跑步的时候会不会崴脚？你可能你看我想的就比较外行，
8: 不会。
7: 但是乐成给大家解释的很清楚，就是它为什么是这么厚的底儿，而且呢，它的这个回弹是在几秒到几秒多长的距离范围内。
8: 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7: 对，
8: 所以我们叫软而不塌，塌而不硬，所以呢，这个缓冲力比较好，就能够保护您的膝盖和脚踝。跑步确实是好，但是你对于很多朋友膝盖不好的，确实跑不了。我都好久没跑过步了，就是因为膝盖太差，
7: 是吧？
8: 就之前爬楼的时候伤了，所以现在我就只能是爬坡呀，或者是做椭圆仪什么的。所以大家还。
9: 2026香超联赛，好友好有趣，相当有狠活。
7: 来，接下来为大家连线啊，此时此刻啊，已经在咱们长沙贺龙体育场待命的电视解说小朱老师啊，
8: 欢迎小朱啊，
7: 小朱老师好，
8: 小朱呀。小朱老师不好了
7: 哦，不好意思啊，
8: 调子有点高。小朱现在
7: 这弹幕区就开始刷了，耍大牌、啊、耍大牌，
8: 小牌搭耍，
7: 耍大牌。来介绍一下啊，今天晚上长沙和湘西的这场对决是19:38正式开踢，
8: 对，
7: 地点呢是在长沙的贺龙体育场，湖南交通频道的小朱会担任电视解说，浩东会担任现场的 MC， 调动整场的气氛。
8: 包括今晚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转播信号都是可以听到小朱的声音啊。
7: 哎，
8: 小朱好。
10: 哎，能听到我的声音吗？两位，
7: 哎呦，真是不一样了呢。
10: 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长沙队的主场，长沙贺龙体育场。

0: 今天晚上7:38，长沙队将会在这里迎战来访的湘西队。那现在我面前有两个人，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是想先听美女的声音，还是先听帅哥的声音？
1: 美女吧，
0: 先听美女的声音啊。美女，我要介绍一下，她呢是湘超联赛的导演，然后她的名字叫嘉乐。嘉乐，给我们介绍一下，作为湘超联赛的这个导演，今天就是。不说今天吧，就是为了这一场比赛，你的工作强度每天是个什么节奏，好不好？
2: 像比赛当天呢，我们大概就是9点，然后要从台里出发，已经到达我们的体育场。然后晚上大概是按往常来说就是11:30，然后结束所有的工作回到台里。那么当然，你第二天肯定还要复盘你前一天的这个现场的工作有哪些需要改进的。然后在比赛的前一天呢，你要去负责写我们现场的一些台本啊，或者一些我们那些就是解说老师需要说的话呀，包括等等的这种文案方面的准备。
0: 哦，所以各位知道了吗？我说的话都是他写的。你们上一场比赛不能那样说我，
1: 怎么还踢锅呢你？
0: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你看，为了一场比赛啊，一场比赛，他几乎3天的时间都是早上9点到晚上12点的一个工作强度。然后他呢，还只是一个外地来长沙求学的实习生，他的工作强度都有这么大，3天时间一场比赛，早上9点晚上12点，这就是我们这个湘超。

0: 下去的，到今年的年底，所以这场盛会势必会持续很久，大家也是要保持一个耐心，也期待最后的冠军出炉。
1: 你说为什么大家会喜欢足球比赛，就是因为相关的运动员还有一些为这项赛事在努力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大家就是有这么一股向上拼搏的劲儿。
0: 嗯，你看刚刚小周连线说到那个现场的实习导演，
1: 哎，对，
0: 其实就是一个大学的孩子啊，还在就读的过程当中，但是因为自己对于足球事业的热爱，也投入到了湘超的这个赛事的过程里，
1: 辛苦啦。
0: 这段时间高考录取通知书也在陆陆续续的发布了，
1: 嗯，
0: 点亮了很多少年的青春梦想。
1: 哎，
0: 而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之前采写的这个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啊，也是感动了很多人，但双林只是其中一位，
1: 嗯，
0: 还有很多的准大学生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您回复关键词助学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
1: 没错，大家的每一份捐助不论大小都会定向送到像石门、遂宁这些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我们也希望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够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

0: 纸油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18点整，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记者张宁，一起来了解。宁哥好。
6: 哎，乐哥你好，大家好。先来看一下即时路况，周五的晚高峰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复杂。首先来看过河交通，橘子洲大桥和湘湖路大桥是东西双向都是排队缓行，然后猴子石大桥是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大。看到环线，北二环东往西，中联立交到高岭国际沿线车流量大。东二环的话，北往南，从福源路到四方坪，然后再从晚报到树木岭，沿线都是车多。南往北的话，长沙海关到亚子铺，沿线也是车流量大。南二环的话，西往东，河西到热嘴立交桥到猴子石大桥的上交口，然后河东这边新威帕克水岸小区到菊园，在亚塘村到树木岭都是车流量大。东往西方向的话，亚塘村到浦园，南郊公园到猴子石大桥也都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然后西二环的话，南往北，梅溪湖到韩光路口车多排队。北往南的话，从韩光路口到汽车西站，然后再从梅溪湖到玉露山西门路段也是车多缓行。湘湖路高架东往西方向，雨花大道到美的故事小区，然后省植物园到德思勤，再从省政府到湘湖路大桥沿线都是车多。西往东方向的话，杨洪湿地公园到湘湖路大桥，再延续到河东这边的湘湖路隧道入口，然后再从德思勤到省植物园，同样是车多排队。然后外线的高架的话，三一大道到马王堆。

0: 哎，那，
1: 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新疆。
0: 您比较喜欢带的是这个年龄段是在什么样的？你比如说小朋友多一些的团好玩一些，还是这个叔叔阿姨多一些的这个团好带一些？
1: 啊，其实作为一个新疆导游，作为老导游，我觉得任何年龄段我都行啊，任何年龄段都行。
0: 都能拿得下。
1: 对，都能拿得下，
2: 都能照顾到，
1: 啊，都能有所收获啊。
0: 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现在咱们26号这个团里面的团员，大家现在对于我们的行程已经到今天是第五天了，他们有哪些反馈，喜欢的，或者呢给您提没提过一些小小的建议，您给我们说说。
1: OK，咱们这个行程总共是8天行程嘛，现在行程也基本上快到尾声了。整个行程玩下来，我们这个行程，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运气都非常好，也不能说运气都非常好，大家都是福气非常好，来到新疆这个天气都不错，啊，天气好，那我们这个行程拍照也好啊，整个心情啊，包括整个行程走起来啊，都非常的顺利，啊，比如说我们到了吐鲁番，吐鲁番也不热，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赛里木湖，赛里木湖也出大太阳，比如说我们到了库尔德林，到了拉拉提，虽然说在拉拉提我们进去之前咱们会下点雨，但是进到拉提，昨天我们整个行程都非常圆满，因为里面就开始出太阳了。然后前两天咱们的整个独库公路，因为这个交通管制没有通行，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团员我们走独库公路也都非常的顺利，没有遇到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所以整个行程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的顺利，也是非常的圆满，天气也非常的不错。
0: 我们的客人给您有没有一些正面的反馈？比如说你们设计的这个路线我们很满意，或者呢餐食大家都觉得特别棒，能吃得惯，而且很喜欢。
1: 啊，这个客人根据跟客人的这个接触这么长时间嘛，包括客人跟我的反馈嘛，沟通嘛，我觉得整体行程客人还是相当满意。首先不管说从吃方面，我们既安排了有我们新疆特色菜，也同时照顾到咱们来自湖南的客人这个口味嘛，还是喜欢偏辣一点的，湘菜也有，是不是啊？我们说的这个湘菜也有，啊，包括我们说的有一些行程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我们特色的安排，吃方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就住宿方面，我们公司在新疆地接社来说，也算是比较有实力啊，也比较有经验的一家旅行社，所以在酒店的安排方面也是非常的合理。而且酒店的整个我们说的这个标准啊，接待的标准上面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说的芒果电台，因为我作为咱们新疆地接导游，接电台的团不光是湖南电台，我们也接广州电台，我们也接福建电台。但是所有电台当中，我觉得咱们的芒果旅行家安排的是最好的，就是咱们的摄影师了，给大家拍出的照片那都非常的漂亮，
2: 标准最高。
1: 对对对，每一位游客都拍到了自己满意的照片。
2: 帆哥，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很多粉丝朋友在问之前很火的那个新疆小羊啊，我们在8天或者10天的这个行程当中有可能会遇到会碰到吗？
1: 你说到这个抱小羊拍照，昨天我们在拉拉提草原，我们哈斯克族的朋友就把这个小羊就拿出来，大家都拍到这个小羊拍照。
2: 是直接去人家这牧民家里拍，
0: 直接抢是吗？
1: 都是别人牧民的毡房子，他们就生活在草原，也住在草原，他们的牛羊马也在草原。
2: 天哪！
0: 三哥，如果我是自由行，我不跟团，我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互动和安排吗？这个比较难，对不对？
1: 这个也可以安排，
0: 也可以，
1: 对。也可以安排，
2: 但是主要是你去到人家家里头了，直接把人羊抱起来。
0: 我的意思就是别人会不会介意，就是你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吗？
1: 因为你们要知道，在我们新疆是我们全国少数民族聚集最多的地方，我们少数民族当中我们有47个民族，最热情的民族，最淳朴的民族就是我们哈斯克族的朋友。但凡你跟我们哈斯克族的朋友打个招呼，骑骑他的马，抱一抱他的羊，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2: 太好了，
0: 这个确实好，
2: 太好了。
0: 那我问一下帆哥，就是我们之前承诺的给大家送手工酸奶的这个福利，现在还有吗？
1: 有的，
0: 还有。
1: 我这个在拉拉提，我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疆兵团自己最好的这个酸奶的品牌，给大家尝一尝，包括我们新疆最长进的我们的狼。给大家都准备今天。
0: 等一下，帆哥，你说的是狼，不是狼。

0: 这个正常行驶的小车在比速度，因为他是并驾齐驱的，
1: 他要追他签名嘛。
0: 对，完了以后呢又没有戴头盔，给咱外国友人也吓傻了，
1: 包小时真的就吓懵了，
0: 关键咱交警叔叔就马上找到你了啊。
1: 对对对对，这个确实不行啊。嗯，您别说什么，哎呀我们长沙什么时候开始整治这个骑电动车戴头盔了，哎我戴两天，然后这股风吹过去了，哎呦我又摘两天，这个确实不能这样啊，不能儿戏生命啊。
0: 没错，一定要注意平安驾驶啊。
1: 来我们说说金芒果商城有没有头盔，我瞅一眼啊。
0: 呀你说这个呢我还真没搜过。
1: 哎那哎我们是不是安排一下，给大家安排一个什么 DIY 定制款之类的。
0: 我看看啊。
1: 我给你搜一下看。
0: 还真没有。
1: 没有头盔。
0: 哎呀这还真没有。我们搜出来都是带鱼，我的天哪。哦，没有头盔。
1: 但是啊，我们金芒果商城啊，也有这个 NBA 球星同款的亚瑟士轻量跑鞋。
0: 嗯，目前是359一双啊。
1: 因为我们没办法做到跟球星一样，你的整个的鞋都是定制的，但是我们能够做到至少能够找到更贴合自己脚感，并且价格也能够贴合我内心的一个标准的鞋。
0: 嗯，这一批的采购啊，是来自于海外亚太区。
1: 哦
0: 奥特莱斯的版本，
1: 哎，这你都知道？
0: 对，所以它我们呢是3到7天的一个发货的时效，
1: 哎，
0: 选择的是中通快递，从上海奥莱仓直发。它有的时候啊，你在收到货之后，因为这些啊轻奢的运动品牌啊，
1: 嗯，
0: 它的这个生产厂家有的时候是越南，有的时候是印尼，
1: 哦，
0: 有的时候柬埔寨或孟加拉等国家，
1: 啊，哦，哈，
0: 所以呢工艺上有差异化。您在看到之后先验货，
1: 嗯，
0: 啊，先验货，先看它行不行。如果不行马上进行换，如果能行咱就试，没问题了再剪那个吊牌，一定要保证吊牌的完整，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
1: 对，你如果想买一双就是很舒适的，平时上班也能够穿，开车也能穿，溜弯啊跑步啊慢走啊都能穿的，那直接买这双吧。因为它跟鬼冢虎的鞋不太一样，鬼冢虎是有那种时尚感的
0: 平底的，
1: 对，运动鞋，它没有什么缓震啊这些功能。
0: 对，
1: 你打个比方，比如说自己的本身的自重就比较重，另外像膝盖啊相关的一些关节可能还会有一些磨损。
0: 是，
1: 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在日常当中啊，你就把这个轻量跑鞋当日常的鞋来穿，
0: 嗯，
1: 这个会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在整个鞋的设计，特别是侧面啊，就这个底部的回弹的这个部分，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的链接的话就能够发现，
1: 嗯，
0: 其实它是几何标志的一个终点。

小哥高高的举起旗帜，并且跟着我们湘剧的球迷们一起在唱这首湘剧队的加油之歌的时候，有一种有一点点违和，但是又更多的是欣喜的那种状态。你看，这就是湘西球迷也好，湖南球迷也好的包容之心，同时也是我们的湘超吸引到更多的球迷来关注，来体会现场的热情的一个表现，一个缩影。那在今天的现场呢，除了刚刚我讲到的两队球迷，哦，讲到这个球迷的着装，我还特别想提一下，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看到长沙主场球迷的服装是红色的服装，那个永州球迷的服装是蓝色的服装，就是水火相融的感觉。但是今天不一样，因为湘西球迷的服装也是红色的服装，我们长沙主队球迷的服装也是红色的服装，所以整个看台上都即将呈现出红色的海洋。那就在刚刚呢，我还专门走进了这个球迷区，看了一下他们今天的福袋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其实这个周末来到长沙游玩的朋友，真的可以把你在现场拿到的这个球迷礼袋里面的这个宣传册拿出来，因为今天比赛的奖品提供方呢是大王山。大王山我们都知道，可以玩水，可以看动物，可以看海洋的生物。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宣传册，一个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就可以领取到相应的优惠，优惠还是非常非常实在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长沙球迷的助威服，平时生活当中也是可以穿红色的助威服。希望每一个来到现场的人都不要错过大王山为我们提供的这一波优惠，然后这个优惠呢会一直持续到湘超结束，优惠的时间还是好像还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

0: 球规则。想当老师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榜样，他的高三班主任吴永芝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了他太多帮助。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声音轻了下来。
1: 特别感谢我的高三班主任吴永芝老师，他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充当了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在生活和学习上都给我很大的帮助。
0: 像父亲一样这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很轻，但我知道分量有多重。父亲常年在外，几乎不管家里的事儿，母亲在上海打工，一个人扛着两个孩子的开销。从上学起，他和弟弟就住在外公外婆家，生活费也大多是外公外婆在贴补。今年五月，石门那场暴雨几乎毁了这个家一大半的收入，285棵橘子树是外公外婆种了大半辈子的，洪水裹着泥沙下来，连根带土，一棵没留。

0: 田里的农作物也全没了，只留下一米多厚的河沙。
1: 家里的橘子树连根就那样冲走了，田里全是泥沙，大概六亩左右，反正都被洪水冲走了。
0: 外婆说，这孩子从来不诉苦，学

0: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3: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3: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烽烟起，战鼓擂。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火力全开，
1: 相约每一次厮杀和较量，让汗水在绿茵场上狂奔。
0: 14支球队只为共同信仰，拼出湖南足球的烈性与狂放。
1: 传球是默契的闪电，突破是勇气的利刃，
0: 进球那便是点燃全场的核爆。
1: 全民共享，即便不在现场，也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现场。
0: 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正在直播
1: FM91.8 足球解说天团全力出击。
0: 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微博号，
1: 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
0: 湖南人自己的足球联赛，人人都是主角。
2: 5 4 3 2 1，
3: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第二轮战火重燃，14路湘军捉对厮杀啊！刚刚我们的口号已经说出来了啊，即使不在现场，也会让你身临其境，如在现场。今天晚间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会为您同步直播，同时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湘潭四球大胜强势归来，楼底呢补时逆转取胜，两队今天的相遇真的是检验实力的关键一战，取胜的一方会抢占积分榜的有利位置。此刻我们的这个球员即将入场，我们将信号转到现场的声音。楼底队在上赛季排名第5啊，作为上赛季的黑马展现了很大的这个韧性，虽然排名第5，
4: 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楼底

连杆赛区第二轮第九场，由娄底市代表队与湘潭市代表队的比赛现在开始，请裁判员、双方运动员入场。

0: 女士们、先生们，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是的，现在正在球员入场，然后奏响国歌
2: 阵型。两侧的这个二号邝军天和十五号的郭民强，这场比赛啊，他们前插的这个幅度，我们其实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
3: 是。现在我们看到场上娄底队和湘潭队应该已经已挑好边了，场上身穿黄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湘潭队，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湘队呢，主场作战的娄底队是身穿红蓝相间的球衣，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
2: 画面一开场呢，我们的导播给到了两队的队长啊，娄底队这边的这个进攻端的两位尖刀，十号的吴小威还有六号的王博，而这边呢，湘潭队这边张文选，跟他的兄弟们、跟他的队友们也做好了准备。
3: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啊、这个湘潭队的后腰张文选，其实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他的进攻和防守梳理的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几名进球的球员，包括了今天首发的被提上首发的程浩轩，以及徐永乐、王傲晨两个边锋，其实也都是有不俗的进攻能力。

0: 湖南经视，湖南经视，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赛季湘超联赛第二轮当中的一场焦点对决，由娄底队主场迎战湘潭队的钢城德比。
1: 是，上来就放铲啊！
0: 是。那么比赛的双方呢，身着红色球衣的主队娄底队呢，上半时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客场作战的湘潭队身着黄色球衣，上半时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这是我们本赛季第二轮的比赛，那么在首轮的比赛当中，两队都获得了胜利。
1: 是，
0: 那么今天看看谁能够率先拿到两连胜啊。
1: 对，刚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湘潭队的进攻欲望还是很强的，上来之后直接放铲来阻击对方的持球。
0: 我们刚刚通过黄牌画面可以看到，其实两队在先发的这个位置上站，其实还是都排出了一个四后卫的站位。
1: 对，四后卫。
0: 对，随着比赛的进程，我们看看球员具体的站位再向大家进行报告。嗯，
1: 湘潭队的代理主教练肖明杰啊，今天也是代替主教练来执这个球
0: 进了，
1: 要看。
0: 我们来看裁判员对于这个球的判决，
1: 要看是不是越位，因为门将出来了。
0: 刘博涵啊，
1: 对
0: 啊，越位在先。
1: 对，
0: 裁判员，我们通过画面看到裁判员单臂上举，这个球是越位在先。
1: 对，因为门将出来了，他越过了倒数第二个方向。

0: 手球员。
1: 对，但是刚刚这个球也给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观众点燃了啊。
0: 对，他接球的位置已经是越过了门将了，
1: 这一脚球推得非常冷静，虽然球速不快、
0: 很有想法，是
1: 非常冷静。香港队这边将球转到左路，
0: 所以说啊，就开场的这两下啊，两个队都有机会，
1: 非常漂亮啊，
0: 好球
1: 进去，后点还是被楼底的后卫解围
0: 顶进来。
1: 开场这段时间湘潭队打得一点都不保守啊，
0: 是
1: 压得很靠上。
0: 我们看楼底队的反击，连续抓反击，
1: 其实刚刚的这个楼底队的进球虽然不是有效进球啊，也给湘潭队后防线敲响了警钟。
0: 是的，湘潭队大举压上的时候其实也是楼底队的机会。龙博两个队的门将其实控制范围都还挺大，
1: 是

0: 是呢，因为对方的后卫的站位非常好，
1: 对，
0: 所以他没有办法横传，干脆自己打一脚。第二点呢，又被戴申宇拿到，然后呢，禁区内呢是由这个尤伯涵抢射破门。
1: 是的，
0: 小伙子很开心啊，
1: 哎，
0: 跟他的主教练相拥，
1: 本赛季自己的第一粒进球，
0: 也是主场楼底赛区连更啊，因为上一场也是主场，
1: 对，
0: 也上一场也是主场，
1: 嗯，
0: 是他的本赛季个人的第一个进球，
1: 对，邱慧琳是上一场的第一个本队进球。
0: 严格意义上说，本队的第一个主场进球是一个乌龙球，
1: 对，是，
0: 对，
1: 属于郴州队的天军，
0: 对，对，属于我们自己这个球员方面的话呢，那你就得是邱慧琳，
1: 对，
0: 他是个人的第一个进球，
1: 对，楼底队1-0领先了，
0: 接下来时间还有非常多啊，湘潭队其实完全来得及。之前应该说湘潭队机会也不少，
1: 对，其实上半场比赛如果说绝对机会的话，湘潭队对于比赛的控制可能
0: 邝军天没去啊，去的还是队长张文选，
1: 张文选
0: 四个角球当中张文选罚了三个，
1: 对，他是这支湘潭队看起来是大腿啊，
0: 防守端啊，把对手往外推，
1: 嗯，
0: 不要干扰我的门将，
1: 对，队长张文选，
0: 看湘潭队这次角球爬进去，前点又被破坏了，刚刚是王博，这个球呢是邝军天在外围，
1: 嗯，
0: 快速向前插来，又是邝军天，看他怎么处理，一扣，人员方面没有优势啊，一打二被对手破坏掉。王博，
1: 嗯，
0: 刚刚第一个进球，应该说他的功劳也是非常之大。
1: 对，他直接面对门将打出的那脚射门形成反弹。
0: 对，他的快速前插创造了那次进攻的机会。
1: 嗯。

和大学里的课堂。在这个父亲缺席的家庭里，秦唐玉一个人活成了一支队伍。他没有伞，所以他得比别人跑得更快一些。车子开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站在家门口，瘦瘦的，安安静静的，像一棵刚刚扎下根的树苗。

0: 赵家伟的位置应该还是直接平替了程浩轩的，
1: 是一个对位的调整。
0: 对，而周天成我们等会儿要注意一下他的站位。
1: 我们注意到在先发阵容的这个排兵布阵上啊，娄底队实际上只启用了两名社会人士成年的球员，
0: 对，
1: 而其他的时候大多数用的还都是大学生、中学生，所以整个的这个球员的年龄配置是更加年轻的。
0: 对，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下半场是由娄底队开球。
1: 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时的比赛开始了。湖南经视，湖南经视，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赛季湘超联赛第二轮的比赛，娄底队在湘超娄底赛区连钢主场来迎战湘潭队的一场对决。上半时的比分是1-0，场上身着红蓝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娄底队，他们下半时呢是由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而场上身着鲜黄色的非常亮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湘潭队，他们下半时将由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赛事是由解说员、评论员王乔、柳亚鹏联袂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让我们进入到下半时的比赛。
0: 下半场还是湘潭队率先做出了调整，他们的两个换人
1: 其实是非常的有针对性，一个是中后卫的位置，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呢是前场组织进攻的位置。
0: 是，
1: 我们可以着重来关注一下3号的周天成和32号的赵家伟在上场之后的表现。
0: 对，周天成应该还是站在了中后卫的位置，所以两个人都是对位调整。
1: 是，
0: 这就是新上场。
1: 现在拿球的就是对天成。上场之后其实刚刚触球，并不紧张啊，
0: 对，
1: 放松，
0: 这一脚看出来这个心态不错，
1: 是吧？这摆脱很帅。哎，湘潭队有一次身体对抗，这个球吹了防守端尤波涵的犯规。
0: 尤波涵也是上半场为娄底队进球的球员。
1: 对，42号的尤波涵跟湘潭队这边的2号的邝君天两个人今天场上对位置，
0: 哎，几次看到他们的身体对抗，
1: 对，
0: 很好画面。
1: 娄底队这边林嘉轩啊，主力门将24号，在进行排兵布阵，两个队友的人墙。湘潭队这边将球传进去，哦，
0: 发早了。
1: 这个裁判员哨声先响了。
0: 对。
1: 林嘉轩提醒自己的队友注意力要集中。
0: 对，应该刚才是没有完全站好位的情况下就发了。裁判员提醒林嘉轩。
1: 那么这个定位球要重发。

体队对于湘潭队的压迫还是很明显的，湘潭队需要尽快适应，出现犯规，湘潭队后场球。

0: 随着体力下降，我们看湘潭队踢的也变得简洁起来了，也就是大脚来找自己的锋线。
1: 湘潭队呢，下半场率先换了两个人，接下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有常规时间30分钟左右，我觉得湘潭队很有可能在接下来还会做换人调整，因为他们替补席上，包括还有这个何阳昭等球队的攻击手还没出场。
0: 何阳昭是上一届比赛湘潭队的最佳射手，7个进球。这个球是抬脚过高，裁判员直接给了任意球。
1: 这个球速度很快啊！
0: 对，尤波涵，
1: 尤波涵这名球员在进攻端其实还是非常的活跃。
0: 哎，

0: 赛当中就有所展现。
1: 钢城今天面对另外一座钢城啊，今天看起来娄底队到目前为止还是挺刚的。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每个地方的这个由于地理位置、气候、饮食结构都不一样，它的这种性格和气质是不同的。
1: 这个球想找身后，湘潭队这一脚处理的不错，看一下湘潭队的反击。
0: 这个球要早点交，有机会
1: 一
0: 个穿裆，但是这个球有点把节奏缓下来
1: 了。对
0: 对，
1: 楼队也没有完全回来。
0: 湘潭队将皮球向右侧去发展，
1: 邝俊天直接打了吗？好球，
0: 看右边路
1: 有机会啊，
0: 进禁区了，怎么处理？哦，裁判员示意
1: 没有
0: 点球。
1: 对，
0: 这个球是
1: 徐永乐
0: 吹了严耀鹏的一次好防。
1: 嗯，这个球是出了底线。哦，裁判要给黄牌，要给假摔吗？掏出了黄牌，给徐永乐黄牌。裁判员认定是徐永乐假摔。
0: 再我们看这个球啊，一次突破，他将球趟了一步，其实是想造点球，想造点，但是呢，提前被对手的防守球员识破了，所以其实防守端也有收脚。
1: 这个球其实徐永乐早一点打门可能是更理智或者更好的选择。徐永乐今天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其实一直都还是不错的，
0: 他非常活跃。
1: 他跟吴小薇也是两个人聊，徐永乐说我不是啊，我不是，吴小薇说我都看出来了。
0: 运动员生活当中应该也比较熟悉啊。
1: 对，徐永乐拿到一张黄牌，
0: 那么这边楼底队的球员也开始抽筋了。
1: 对，
0: 所以75分钟了，楼底队这边

0: 那接下来其实非常考验双方了，因为对于湘潭队来说没得说，就是压上去攻，
1: 对，要孤注一掷了，
0: 孤注一掷。但是娄底队这个时候你的思想技战术要不要统一，你是守住这个比分，主场拿到三分获取胜利，还是说还是要以攻代守，
1: 对，
0: 去用进攻遏制对手的这种传球质量和对手的进攻，它是一种遏制与反遏制、压迫与反压迫的这种技战术的对抗。
1: 对，我觉得湘潭队连续在对手的门前制造的混乱啊，还是很有机会的，还是很有机会的。
0: 这个球没过去啊，这个是任冠峰啊，在防线拖后的这个位置上将球拦住了。如果这个球没拦住的话，娄底队将再次获得一次单刀，画面给到周天成。
1: 高超，对，

0: 刚我们说下半场替补上来的周天成，实际上他18年随队有这个留洋西班牙3年的经历，
1: 对，
0: 而且在西班牙的青年杯当中还取得了过冠军，与西甲的很多著名的球队的梯队有过交手。
1: 确实他在场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沉稳啊，还是独一档的。
0: 2022年到2023年呢，这2年他实际上在亚冠的比赛当中，
1: 湘潭队还有机会。
0: 那么，实际上邵炳达在上个赛季在球队当中也是功不可没、
1: 很关键、
0: 非常重要的球员。看看接下来的。

0: 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沈晓明事业建设坚决维护全省安全稳定大局，省委省政府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为部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0: 在空军驻湘某部驻地，毛伟明一行看望基层官兵，与大家亲切座谈。他说，广大官兵始终牢记强军使命，聚焦主责主业，锤炼过硬本领，支持地方建设积极主动作为，是一支听党指挥、敢打胜仗、心系人民的光荣之师。希望部队官兵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更续红色血脉中淬炼忠诚，在聚焦练兵备战中提升战斗力，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彰显作为，在加强
1: 优良传统，继续关心支持湖南建设发展。省领导刘洪兵、马永生、王俊寿、陈静，省军区领导林家春、张江华、丁永伟、李钊、王立爱，武警湖南总队领导范玉龙、孙思静，国防科技大学领导雷永军参加有关活动。
0: 7月3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座谈会，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精神，掌握基层工作方法，增强能力本领，努力开创基层工作新局面。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在听取九位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代表发言后，沈晓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摘编和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生动教材，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更加科学有效地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沈晓明强调，要牢牢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实践要求，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
0: 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怀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怀化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辞职决定。会议决定接受王俊寿辞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报湖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

0: 王小柯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于洪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在乡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湖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7月31号联合发出慰问信，向驻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和文职人员、全省预备役人员、民兵、列军属、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慰问。
1: 慰问信说，近年来，驻湘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不断提升，广大官兵和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积极投身地方建设，特别是在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维稳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中闻令而动，勇挑重担，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省广大退役军人和烈金属更续红色血脉，永葆奉献本色，在各自岗位上主动作为，挺膺担当，接续奋斗，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入细致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为部队排忧解难，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展现湖南担当，贡献湖南力量。
2: 王老师，生活中是个浪漫的人吗？
3: 应该是很浪漫的人。
4: 比较浪漫的人吧。
5: 王老师科研很忙，他对自己的时间省之又省，对我们却又无比的慷慨。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己的纯粹赤诚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他也在大家的守望、组织的支持、社会的托举之下立得更稳、冲得更远。联播专题报道《不折的王己》，请听第三篇《春风化雨》，这个社会非常美好。
6: 我就这样讲吧，我和王姐经常手牵手一起走的时候，他们在旁边都有时候装作看不见，觉得太闪亮了。
3: 那时候他们两个在校园里边人都知道他们，这个有时候跟他一起出去出差呀，就是惦记着给黄春啊他们买东西啊，我们都看得到的。
0: 说起生活中的王姐，聊天的气氛一下变得十分轻松。王己妻子、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黄春和王己的同事、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挺一致认为，王己是个很浪漫的人，
6: 对生活有热情，不是那种很死板的学究或者说是满腹牢骚的人。现在他有时候出差，说碰到他觉得这个景色很好看，或者今天吃的东西很好吃，或者说这个东西不好吃，特难吃，但是很好玩，他都会拍照给我看。
0: 王己和黄春相识于上个世纪90年代，17岁的黄春刚刚踏入国防科大校门，就听说计算机系有一个年轻有为的博士学长。和王己一样，黄春的眼神也特别清澈，笑起来让人如沐春风。
6: 很多人都给我们讲，你看看那个谁谁谁，就是那个最小的博士，那肯定是个风云人物。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他符合校园大师兄的形象，聪明、幽默、爱学习。
0: 相同的理想，纯粹的底色，两个相互欣赏的青年就这样走到了一起。1997年，他们结为夫妻。没办婚礼，没拍婚纱照，只有并肩作战时遇到难题相互启发，攻克难题又共享喜悦的别样浪漫。王己，
7: 我跟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这些相似的地方又可能 与大众的流行的不太一样。就我们没有婚纱照，对吧？就是大家有的我们可能没有，可能大家没有的沟通方式我们有。
0: 2013年，王己突发重疾高位截肢时，他们的女儿不满3岁，家中还有需要照料的中风老人，

0: 生活的重担一时间都压在了黄春的肩上。他一次次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他告诉自己要控制情绪，不能影响王吉。王吉也一样，清醒后在极度克制中保持着一份平静。他也怕妻子担心，坚强是他们在困境中相互支撑的一种默契。黄春，
1: 王吉是坚强的人，他生病以后这么快的恢复工作，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坚强。

冲上热搜，引发关注。好家伙，全额退款！这就足以证明啊，诸多不合理扣费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只是平日里没人跟他较真儿，没有人监管，行业便肆意的哎开始躺着赚黑心钱了。靠舆论翻盘的胜利，从来不是行业的进步，而是消费者的无奈妥协。普通人出行买票本来是正常消费，却被迫啊要变身维权达人啊，逐字甄别套路，艰难博弈，属实本末倒置。个案退款治标不治本，真正该整治的是畸形的行业规则。消费公平不能靠闹大才解决，平台必须明示退票的标准，取消隐形套路，监管更要重拳整治天价退票费，别让出行消费变成一场处处挖坑、步步吃亏的博弈，让每一笔扣费都能透明合规、有理有据啊。

0: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1: 国家
0: 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
1: 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0: 执
1: 系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八一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聊以后，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3: 这是一条血浪的早晨，这叫正反正的热烈。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
10: 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4: 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0。

0: 3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1: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0: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2: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3: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2: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3: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2: 啊，靠谱吗？
3: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0: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